0: 十几岁，男人终于来到北京，带着前程。
1: 我今年天南往湖东长征，北大后海我赴锦城。感动中国人有热情
0: 和真正的好客，欢迎来到北京，欢迎来到中国。
2: 这片土地让我一切心心想在这里生活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创作。